0: 我要他们听。我们这些他说今天他说我要人民他记得吗记得吗这个打开别人说一说
1: 别人咱别人来
0: 我这个看着咱这一年出生的孩子